0: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公开接见的最后，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最后，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霞服，并特别降服儿童、老人和受苦的人。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继续关于教会的要理讲授，一起默观圣母玛利亚。此教义宪章的最后一章将玛利亚尊为一个典范，一名卓越的成员和一位母亲，在面对圣父的旨意、圣子的救赎工程和圣神的行动，玛利亚是温和柔顺的，是教会注定要成为的样子之典范。他那毫无条件的儿子成形，为我们展示如何成为教会的一员。他因圣宠而成为我们的母亲，故而我们能以赤子信赖之情求助于他，深信必蒙他的聆听、守护和关爱。玛利亚以一种全然特殊的方式协助耶稣的救赎工程，以听命服从、信德、望德和炙热的爱德，借着他的圣子进而恢复人灵的超性生命。玛利亚是谦逊活泼的信德以及服从的榜样，让我们虚心倾听来自此榜样的质问，在爱内慷慨回应，在心里赞美天主，并从圣事中汲取力量。让我们祈求圣母帮助我们成为他圣子忠信的门徒。现在圣父教宗将用意大利语问候大家。
1: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Assicuro la mia preghiera affinché la vostra testimonianza cristiana, sostenuta dalla grazia di Dio, sia sempre più feconda. Vi benedico di cuore.
2: Ich grüße herzlich die chinesischsprachigen Menschen. Liebe Brüder und Schwestern, ich versichere euch meine Gebete, damit euer christliches Zeugnis gestützt auf die Gnade Gottes immer fruchtbarer werde. Ich segne euch von Herzen.
0: Ich segne euch von Herzen.